0: 现在听出来吗？
1: 嗯，听出来。
0: 大家好，云南的小丁先生，你可以说一下平安是多大事？感觉。
1: 刚才是看着我的眼睛。
0: 这是三个 green spray
1: 的。

0: 分进行人物。前面有个同学可以接着拉的，没事吗？啊，同学们还有刚才在那个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各位。
1: 是。
0: 因为有人可以追进来，去他们手机上那个摄像头。